0: 都在美国，我过去话，伊哋就当下有阿爹话去帮帮因，阿边冇系到去话个呢边到福建买嘅，到 program 嘛佢又好过好过。
1: 风啊，冇得打不给到滚滚。啊，啱啱啱啱，冇得发啦，噜噜噜，小哥，多好啦，多好啦喂，你过去发，都，你过到我后喂。